0: 还有我的手当然给我是吃的不能吃。要让人吃慢的不吃的不吃的不吃的不吃的。爸爸我等过了还有吃的干一般都没吃慢的过了吃的。那你把手不能吃的过去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你们不要那个念的了，俺们这不就那个鸡都不吃那个，那也是做不得那个鸡的那个。俺们是搞那个你们不得把念的吃，什么那个的，什么那个的，干那个皮都得管那个苦了，完呗，阿里吧的。
1: Pues si lo acabas de decir, me he equivocado. Que me he equivocado, no quería decir eso, quería decir que
2: pero eres muy optimista.
1: Yo no soy. No,
2: eres optimista triste.
1: Lo que pasa es que te hundes un poquito. Yo no soy nada optimista.
2: ¿Sí? ¿Qué eres optimista?
1: Que a mí no, hacia vosotras sí, pero hacia mí no. No, pero eres una llamita de optimismo que te mantiene, aunque estés sano.
3: Tienes un poquito de piscis, ¿no?